0: 服务详情。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1: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嘉瑞。从影视剧到音乐舞台，田嘉瑞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期中与周笔畅合唱《新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的歌声和松弛的状态，就把一首小甜歌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新引力》。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上午九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5: 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像我昨天下午在汉中大街8号，我接到一个业主啊，他那家的孩子带过来的。确实啊，在我们每周周六的时候，我们家装是最忙碌的一个时节。那在这个阶段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准备计划装修，金九银十啊。除了金三银四就金九银十啊，真的是这样了。每年装修最好季节3月份、4月份和9月份、10月份，很多朋友选择这个时候装修。那同样呢，我们在过去的两天啊，迎来了很多即将装修的业主，在我们的总部汉中大街8号，我们的店面进行了详细的沟通选材，然后包括这个很多一些想法，我们进行了线下的碰撞。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有几位朋友选择了金管家啊。那你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金管家的这个周六周日的展厅啊，还是非常热闹的。
5: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最近啊，就是有些很多装修的想法，不妨啊可以试着啊，不一定就是说，我马上就要装修，我就开始行动，马上就是把房子腾出来，先不用了。哪怕这个房子你人住在里面，我们也是可以上门去测量的
5: 啊，就是不影响大家啊，
1: 完全不影响的。不是说，我要把房子腾空了，我再找装修公司过来上门再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可行性。那样子是不是显得有些被动了？万一说，这个装修公司的金管家设计师王博说，这个房子没有什么改造空间啊，那不是白搬了吗？是吧？
5: 对对对。
1: 而且那么折腾呢，所以说跟大家讲，就是你哪怕人住在里面，这个房子存在一些你认为啊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的一些是基础问题呢，还是功能无法满足呢，或者是你说这个房子有一些一些灵感或者想法，通过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刷短视频啊，我看到别人家这个想法，灵光一现，我觉得蛮好的。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有一个业主是在仙林翠谷啊，他发了一个淘宝的链接给我。他说，王博，我无意之间啊，我打开淘宝的时候，我买其他东西，然后给我推了。我想麻烦你一个事情啊，说这个门能不能把我拆掉。
5: 开始反攻，真是之前百遍说不听，然后但实际到最后他自己就发现还是设计师说的是对的，
1: 有问题的。他这个门呢，明显的到现场一看格格不入。跟整个下午中海凤凰西岸，我们有位朋友就在我们金管家汉中大街8号的后面啊，一个小区。在这个小区呢，我们很巧，这位业主呢是怎么通过哪种方式认识到我们的？是在苏超的门口看苏超的时候，金管家在门口呢有一个
5: 展位，
1: 有个展位搭建的啊，然后呢正好路过门口，看，金管家装饰嘛，我家房子正好也装修呀，这个公司怎么这么耳熟的？我好像在哪边听过的。
5: 你看，那肯定听广播来的嘛。
1: 对啊，他就说，那我想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客服呢，就把他推荐给我了。朋友给我到我这儿来之后呢，我上门也把他房子实地的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呢，他是才买了一个二手房，买了之后呢，这个房子呢里面有很多就是过去的装修嘛，因为那个小区精装修房，所以后来呢就是跟我讲这个房子呢是要全部给他拆掉的，因为上任房主呢用了有十几年了，里面很多东西是很旧的，在他原本的出发点是觉得刚开始觉得还行，但是呢等到对方把里面东西搬完之后，觉得哎呀里面问题好多，墙面的墙纸啊很多东西都已经

0: 就是裂掉了，然后地上大理石啊什么都已经产生了很多裂缝了，基本上也不可修复了，包括电路啊什么东西都老化了，所以他就很郁闷，说哎那算了吧，把这个房子全部拆掉。哎，他也是经过很多很多比较的，然后最终呢选择了金管家。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看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我们有各个板块，对吧？你说他一开始可能想着局改，但是后来变成整装，对吧？整体改造。
1: 嗯
0: 啊，这个呢是根据每个人的想法和需求来去量身定制的。
1: 对，
0: 包括他家这个房子，我们在小区里面做过同样的户型，哎，但是我们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家的人员构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他家四口人，我们之前做的是三口人，三口之家，哎，所以说你看，完全是理念是不一样的，包括设计风格也不一样。他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已经算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灵魂拷问。他说：“王博啊，我找你的话，房子是你设计吗？”我说：“肯定是我设计啊。”他说：“怎么证明是你设计的呢？不会你是外包的吧？”
1: 哦，你看他有这样的担心的啊，
0: 哎，他很聪明的，
1: 嗯，
0: 说明他有装修经验。他说：“不瞒你讲，我装修的这个房子不是第一套了。我在这小区，我正住在里面，我还有一套房子。之前找的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当时那个设计师跟我讲的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但最终呢，设计的时候一看，这个套娃式设计嘛，
1: 嗯，
0: 把别人家的同小区同户型同样的东西搬了给他家。他说这是我看过的，
1: 嗯，
0: 我好像我邻居家就是这样设计的。他就觉得很就是哎，非常的伤心啊。然后后来就跟我说，这次我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摆脱像过去那种理念。他说你证明一下你是怎么设计，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设计的时候都是有流程的，有过程的，我都会建个单独的设计群，
1: 嗯，
0: 这个群里面有你家详细的设计的过程，哎，你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在上一家接的哪一家哪家设计啊。比如说我点开了一个临江府的一个案例，
1: 嗯，
0: 我说你看从第一天开始设计到最后竣工交付整个全流程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我放心了，我就 很放心的交给我们了，
1: 嗯，
0: 所以昨天晚上到了六点多嘛，和他太太在我们这儿把装修的流程全部基本上前期的工作全部走完，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深化阶段。我们这儿呢就是金管家啊，这个流程呢他跟很多公司有点区别，很多大多数公司是什么呢？啊，上来之后直接给你可能是两个房，或者是很有一种很，比较就是直接的，就是问你交个定金啊什么的，然后两房设计，或者是让你收个定金，然后再给你出报价，
1: 嗯，
0: 啊，找了很多理由就让你收个定金什么的。但是金管家不是的，我们是先设计，我们先上门给你量房，是免费的，
1: 嗯，
0: 先量房，然后根据你的想法，我们现场沟通的情况，再结合我们的专业，给你做一个平面设计方案，
1: 嗯，
0: 再对应这个方案有一个很详细的清单式的报价，两者结合起来之后再坐下来我们当面面对面去沟通，一项一项去过 OK 没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环节深化设计。这到这个阶段之前我们都不收那一分钱的，彻底的做到你心里有底，而不是说哎，我们上来就是云里雾里的什么都没搞清楚，哎，反过来 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好，在你能满足所有的功能的情况下尽有可能让自己舒服啊，对吧？让你的书房大一点，让洗手间大一点，多爽的，每天都高频使用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空间大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卫生间大了之后，那水池也要大一点，对吧？那水池的深度也尽量可能大一点，除非是实在是没有条件了，说哎呀，我这个门洞卡在这儿，我的水池宽度只能限制到45公分，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对吧？那只能这样子。那除此以外的水池的深度尽有可能稍微大一点。那还有包括这个台面的细节啊，很多这个朋友呢选择这个浴室柜的时候，这个台面很纠结，到底我是选这个陶瓷一体盆呢，还是选择？这个岩板陶瓷一体盆，
1: 嗯，
0: 还是选择这种肉碗盆，这个根据首先啊是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的，有的朋友就特别不喜欢就抹这个台面，
1: 嗯
0: 啊，就担心这个水溅出来，那你就选择陶瓷一体盆，因为大多数陶瓷一体盆边上都会带一个上翻，
1: 对
0: 啊，水呢是把它拢在中间了，
1: 兜住，
0: 哎，兜住了。但如果说有朋友说哎呦这陶瓷一体盆我看的不太颜值不太喜欢，是吧？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海洋盆，或者是这个岩板热弯一体盆，这种盆的话是颜值担当，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缺点也有，就是它的台面是过于平整，然后第二个呢台面，因为这种盆体都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而且带一点造型，
1: 嗯，
0: 那它边缘的空间会比较小，你比如说你想放一点物品放在台面上，那这个时候它的台面的空间比较小，
1: 嗯，
0: 也是有它的缺点。当然有朋友说那我退而求次，对吧？我既要台面空间大一点，然后呢我颜值也要高，那你就选择什么呢？选择陶瓷岩板一体盆。那这
2: 一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星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星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4: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四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讲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着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Play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新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

这是来自周传雄《情人该有的慈悲》。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去推荐一款好物啊，让你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款好物啊，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有用过吗？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 6790， 那么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699，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 15毫升的体验装。 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海蓝之谜直接来抢。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么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要用更加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啊。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加给力了，用 完就像是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二是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去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复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啊，接触皮肤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后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晚上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 给大家去算笔账就知道多夸张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是要6790，那么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0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你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谁敢信？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晚霜天天用啊，多囤两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 售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海蓝之谜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刻减5块钱，还能解锁商场更多的惊喜福利。

0: 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

0: 杰，江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徐秉龙，谁的青春歌单里没躺过一首他写的小情歌呢？这首歌来自徐秉龙的《白杨》，十几岁就抱着吉他写歌的少年。

0: 央屯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Lazy.

0: 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

0: 达新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伴。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事啊，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腾音乐节就在刚刚中午的13点

0: 这首歌是来自佳佳还是想念，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我们都知道音乐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在于现场，黑龙江盼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刚刚中午的13:18全票中已经正式开售了。那么10月4号今天的阵容是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H1妹、 康子琪。那10月5号这天呢，阵容是包括了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岸、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启、罗正、徐秉龙还有秦旭川。10月4号和10月5号在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各位购票可以去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细可以各位可以去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银河。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5。

0: 乐节，江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屯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他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

今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戚光良先生和刘梦楠女士、王俊先生和李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第八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共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我们
1: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2: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

0: 用面子撑，
1: 直接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G One。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Jo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新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2: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3: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2: 唤醒音乐。

去相信爱。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

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

0: 因为我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是一定要把窗户留个缝儿，然后让外面的那个光透进来，这样的话你能大概知道就是外面的那个天气怎么样，或者说现在大概到了几点钟。但是呢到周末的时候我会把家里捂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就是睡醒之后再把那个窗户一打开，那个简直就是我的眼睛都要被刷，
1: 哎，你这个瞳孔咻的就收缩了。我懂，
0: 休息的好，然后到了周一早上你要上班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天气今天的温度真的是刚刚好啊。
1: 对，
0: 又有那种凉风，但你不会觉得特别冷，对吧？我是上面穿了一个长袖的那种卫衣 T 恤，然后下边直接穿了一个短裤就出来了。哇，走在外面太舒服了。
1: 那你今天还是穿了短裤？
0: 嗯，还是短裤。
1: 对，但是今天我们是那个，我们刚才在讲的白露节气嘛，就是说白露身不露，你最好就是胳膊腿啥的，这会儿就穿点薄的长的去给它捂起来了。
0: 身子没露啊，腿露了。
1: 这边给我抠字眼，这边给我
0: 不是，我也是想要不要就要不要就是这个长袖长裤什么的，后来想，哎呦我的妈呀，因为今天下节目之后要去那个要出趟差，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当地的温度，算了算了算了。
1: 昼夜温差最近其实也是有点大的，中午的时候你可能也有个29-30，但是你早上，你像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在想到底穿长的穿短的，我就先看了一眼气温，就当时我看的时候大概是5点多一点的时候吧，也就20度的气温啊，看一下今天是多云，你看气温就20到30度之间。明天的多云到阴，气温是20到29度左右。后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你其实这样一眼看过去，温度又不太高，然后又不是什么下雨的天气，主要就是一个多云，你会觉得哎，这一周至少前半周天气还不错啊。
0: 嗯。何方代人太阳说，全新一周开始了，早上好，有晨光有薄雾，多美好啊，你这就会觉得初一这个周一没怎么都过到初一了，这大年三十了都。
1: 确实啊，这个有薄雾，你看何方代人太阳他晒的这个图，哎，就是的。
0: 是，还有看到这个家主人一大早来，哇，家主人除了早上好之外很难跟我们多聊一聊，然后上来以后林晓头发剪了。
1: 你们现在已经过于了解他了啊！
0: 其实刚刚 ING 上来说，哟，今天没有吹头发，是一会儿要那个弄头发弄发型吗？我说你们现在过于了解我，就是太过于了解了。
1: 还有我远哥一早上来，哥哥我是远哥，我们发型一样帅。
0: 哇，你今天比我帅太多了，我今天就是大旺仔，大旺仔。
1: 你俩一个大旺仔，一个小旺仔。
0: 然后今天早上没有吹头发，然后把还发现 Tony 老师给我剪的时候，把我右边剪的怎么比左边长那么多。
1: 你质疑他？
0: 不依赖 Tony 老师算长大吗？
1: 那你还是依赖依赖他。
0: 这是全新周的开始，提醒大家还是要早一些出门，这是开学的第二周喽。早上的7:08，第一首歌我们听到，这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叫做 New Boy。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好多朋友已经来了啊。

0: 除非那种什么葱爆蟹或者是那种炒的。后来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你好纠结呀。
1: 那然后呢，你帮他做决定
0: 了，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还挺典型的。他说了一句，他说哦，我能躺在床上看那个外卖软件刷两三个小时，然后还没刷出来吃什么。他说我能从早刷到晚。
1: 也是，我们出去玩剧本杀，然后有朋友没到齐，然后大家就在玩那个桌游的那个牌。大家知道，你玩这种人很多的桌游，大家其实都是七嘴八舌的点外卖，你点一个这个，我点一个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基本上你接到别人手机来的时候，拿过来就很快的就点好，然后传给下一个。
0: 还有你要喝什么？立刻，
1: 对，就立刻就。哎，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哪里？我们大概玩了三局那个牌局了，他那一杯喝的还没有点出来，然后手机就一直捏在手里。我说你要干嘛？你要到底要点哪一家？然后但是他女朋友就非常的。

0: 四度阳说，我现在正抱着那个抱枕，您的抱枕的做工是不是很好？
1: 子也是非常的重工，
0: 是
1: 我打算回去拿我们就是什么就洗衣液洗一下，然后喷一点那个谁家那个植物的香氛，
0: 哎，
1: 再把它扔到我的车里边。
0: 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到时候你买了那个墨镜夹和那个帆布包的朋友们，
1: 夜光的
0: 那晚上是夜光的啊，夜光的，
1: 就是你白天让它吸点这个热量，它那个材质啊，就是吸点光亮，它那材质晚上就会散发一点光，就它尤其是叶片的那个部分啊。
0: 是退休了阿姨说，我周末真的去了娇娇，看到了你们卖的那个同款。
1: 我开始还不信邪，我说因为大家都讲说你进去了不可能空着手出来，我说怎么就不行呢？
0: 结
1: 果发现真是，
0: 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来看一看。包括刚才有朋友问说已经买了四双的那个运动鞋，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断码吗？
1: 哎，还有上星期有朋友要的那个小米的锅巴，不是小米的锅巴，就是小米锅巴
0: 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了。运动鞋反正我们还是给大家推之前的大家非常多人买的这爆款27号链接啊。

0: 诉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
2: 疫情输入本地的风险增高，校园传染病可能上升。另外呢，蚊媒传染病需要重点关注。

0: 带劲儿了，这首歌。
1: 对准了。
0: 是来自陆卓带来叫做 No Gravity。
2: 小尾巴爱说话说啊，我们家陆卓的歌
0: 呀，
2: 是是是是、
0: 但是那刚那 Three Two One 是我唱的，不是陆卓老师唱
2: 的，
0: 在这儿给陆卓老师道歉、
2: 有点捣乱了，我俩
0: 强行插嘴了，属于是
2: 捣乱了。
0: 但是就是太带劲儿了，你到现场听你就会觉得，就是
2: 因为我们上星期听陆卓那歌是非常温柔的那一挂的、就是烟花的那首、
0: 这是我们江庭音乐节马上会来到现场带来表演的陆卓。
2: 对，当然这个小时结束之前还跟大家说啊，今天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这个面霜，单套999元到手啊，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两套装，这个价格平时你是不太敢想的，但今天价格特别的好，售完不补货，只有200套。这个马上天气变凉了，充盈提拉维稳，夜间和晨间就是对应去用白和黑就可以了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
3: 还好有你替我止渴，你有多快乐。
0: 这是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稍后的8点钟我们继续回来。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朝阳当中，一起来听到逃跑计划这首歌，叫做阳光照进回忆里。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觉得大家肯定都过得非常的舒服。你这个你看双门洞说了舒服，确实舒服，无法空手。我说你这是去进货的吗？在那个买了好多那种绿植，而且关键很好看。
1: 对，大家都好会拍啊。
0: 关键是它这个绿植，你再看远方那两个石榴，
1: 我看到了，
0: 就连石榴都搭进去了，
1: 我看到了，
0: 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买的那